身边呢，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就很怕涂这个面霜。普通的面霜呢很厚重感又油腻，涂完脸上啊显得闷得难受，出门没过多久呢就出油了，连刘海啊都粘在脸上了。想找一款清爽这个不粘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了。今天呢不用愁了，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那说到科颜氏呢，女生们肯定听过这个牌子，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的护肤啊，靠纯天然的这个配方啊来吸引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一直是在线的，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哎，清透的这个面霜呢上脸啊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啊吸收的特别快，而且呢它是无油温的，和配方不含我们的酒精啊香精任何的制动成分啊，能帮助我们的锁住我们的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像我们的空调房啊外面的非常热呀都能顶得住我们的这个肤质啊。那平时呢我们关起呢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元，今天呢我们大白美妆抢先购宠粉福利，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只要199，而且是两瓶的价格，两瓶只要1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块钱，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链，全程溯源，这呢可是限时的福利，只有150组，喜欢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

朋友们，你看街上那些追求潮流的人，谁不是脚上穿着一双带这个虎纹的鞋？大家认识吗？没错，它就是鬼冢虎他家的。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大牌简陋的福利，就是他家的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1050，今天只要359。平时呢，官网你能只能买一双，现在呢，你能直接带走三双，限时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再补货了。那说到他家呢，可以说是辨识度直接拉满，很多的明星啊出街都在穿它，不管是机场的路透啊，还是日常的街拍，出镜率非常的高，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啊。那皮革款的表面呢是那种细腻的纹路，哎，质感更高级，而且帆布款呢它的透气性非常好，而且是无鞋带的设计，穿脱非常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两款呢各有特色，搭配我们的休闲裤啊、半身裙、运动短裤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日常通勤、休闲约会还是旅游出行，穿它都非常合适，轻便舒适，走路不累。这款鞋呢平时官网要1050，今天呢刚才也说了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哎，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大家呢可以再送，哎，还可以再送大家的袜子，买2双3双更想折上折，到手就是非常划算。像米白色呀、牛油果绿啊等等等等十几种的热门款式都有啊，而且呢是男女同款，鞋码是36码到44码全覆盖，建议脚大的人拍大半码啊。哎，我们都是海外奥朗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谁都梦想着成为

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

10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Love Radio 92.7。
1: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2: 很多时间吧。
3: 聊天的时候。
2: 或者是工作呀。
1: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4: 用笔写字儿。
5: 签名。
2: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6: 基本不咋写。
7: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8: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9: 好像有个九吧。
5: 不会。
8: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3: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9: 好像也有个九吧。
10: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7: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1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2.7，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1: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2: 各种保健品啊，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3: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0: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4: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5: 我调配过的每一滴药都是慎之又慎。
0: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是药师，
4: 药师白金
5: 晨，我是药师翟丽杰。
0: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7: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我

14:00吃饭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归中虎的德训鞋，科研式果冻面霜，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喽。你看街上很多追求潮流的人，谁身脚上穿的不是双带这个虎爪纹的这个鞋啊？大家认识吗？没错，它就是归中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一款大牌简陋福利，归中虎，我们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一双官网一双要1050啊，今天只要359元，官网平时能买一双，今天你能带走三双，限量100双，售完无补啊。说到归中虎经典复古鞋当中的潮流标杆，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被认出来，辨识度直接拉满，不少明星的出街私服都在穿，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街拍，归中虎的出镜率都相当高，妥妥的明星同款。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的表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啊，质感更加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透气好吸收，透气性非常好，而且是没有鞋带的设计款，那穿脱也非常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两款都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半身裙、短裤运动短裤都是非常好看的，穿上显得整个脚非常的瘦，而且显得腿非常长。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约会啊、旅游出行都是非常合适的，那舒服便捷，而且走路不累。这款归中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不像网络当中那些网红潮流款穿一季就过时了，它是窄板鞋当中几十年沉淀的经典啊。那鞋身呢，线条流畅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随性的自在复古潮流感。那鞋底薄而不硬啊，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呢回弹跟脚，不管你是帆布款还是皮革款，穿在脚上都非常的轻便。那颜色不用多说了，米白色清新百搭，白红色活力抢眼，牛油果绿复古又显白，还有米藏青啊、白金等多个热门色可以选，每个颜色都非常好看，闭眼入绝对不会踩雷。这款归中虎的复古经典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050，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那添加客服这个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再送袜子，送两双、三双，再享受折上折啊！那到手价格就会更加划算。米白色、牛油果绿等十几种热门的配色都有，每款颜色都非常好看，男女同款鞋码是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那当然建议脚瘦的拍大半码，然后呢脚胖的拍大一码，那奥莱直接发货，品质有保障。那我们的福利也是有限的，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也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多卖，而是真的没有货。如果各位喜欢的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喽。

0: Love Radio 92.7。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1: Radio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02.7。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在这边呢，先和我们的宋律师联系一下啊。你好，宋律师，能听到吗？喂。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啊，来和我们的宋律师及时的沟通联系一下啊。宋律师表示他那边有点听不到声音啊，重新的连一下。今天这个天气吧，看起来呢，这个有点小小的不妙啊。连续几天大晴天，然后呢，天也挺热的。说实话啊，反而开始有一点点啊，想念这个下雨的天气了。在这儿呢，也希望啊，大家这个发现天气不对的时候，出门一定要把这个门窗关好啊。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来了一场雨啊，这个少雨的话呢，怪难受的。今天我发朋友圈啊，就翻这个朋友圈，发现这个在北边啊，就大概是北四环附近啊，突然间开始下雨了。现在我看这外边也不太像这个5点该有的样子啊。这个地方呢，还需要在。大家再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呢也是下班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在这儿呢，我们再和宋律师联系一下啊，看宋律师是否这个上。哎，我听到了啊，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7月呢专门做这个劳动纠纷的免费咨询。大家如果说在工作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不公平的对待，甚至呢是无故辞退、恶意调岗，然后呢加班费也不给，都应该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不要去慌，也不要去忍，把证据交给速帮，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即可预约

0: 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啊，首先来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今天呢，我们的经典案例的主题是什么？长期加班啊，没有加班费，公司呢还拒不赔付，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入职。我们这位听友呢是入职一个科技公司2年多，在职期间呢长期的服从公司安排，工作日呢是延时加班，周末双休也加班啊，公司就是一直常态化的安排加班。说实话，这种工作情况呢，我身边的人还真有啊。然后呢，但是人家是有加班费的啊，尤其在节假日的时候三倍工资。说实话啊，就是赶上五一十一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事，不能说我身边的同事啊，我身边的朋友，他和同事都抢着上这个，就是节假日的班啊，这确实很实，确实很实。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个案例呢，是没支付过任何加班费啊。然后我们这位听友呢还挺聪明，手里头呢有这些加班记录啊、群通知什么的、考勤记录，都能够证明他实际上确实是在加班啊，而且呢能证明他加班的时长。然后呢，因为跟公司有点不愉快，就想要这个加班费，哎，公司就主张说你这是自愿行为啊，而且公司薪资里边也包含了一定的加班补贴，就拒绝补发工资。那就想问一问啊，就首先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牵强，说员工自愿加班，这个公司就不用付加班费吗？哎，这啊，那我明白这个为啥这么问了。确实是啊，真正所谓的咱就别管是真自愿还假自愿了，就是员工自愿加班，难道公司就可以不付加班费吗？然后就是现在有这种完整的加班的记录，这些证据能不能去追要这个所拖欠的加班费？那这是肯定的了。同时公司的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也请宋律师呢跟我们讲一讲。
1: 首先刚刚老师说的很对，这个加班的话你肯定要有加班费，那么这个公司安排的加班，那么员工你照做了，那么你就必须支付这个加班费的。如果说是这种自发自愿的，那咱们举一个比较普遍的例子啊，这个现在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毛病叫什么拖延症，是吧？你说这个像有一些活儿，我可能本来今天上午应该做完的，然后我拖拖拖，我拖到快下班了，然后我也没做。那这个时候，明天这活儿呢就要，那我肯定我晚上需要加班。那也不是单位给你安排的，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要说自发自愿的，那也有这种可能热爱工作的哈。但尤其是有很多是这种可能是拖延呀，或者是存在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这个必须性的，你自己不做又不行。那这种的话，肯定是没有加班费了。啊，所以说这一块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那你自己家的和工作单位给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正常来说咱们也明确就是这个工作日加班是1.5倍，然后周末休息日是2倍，然后就法定的节假日是3倍。那这一块正常来说，像我们一般在仲裁或者诉讼过程中就需要明确我们每一天的日工资或者时薪是多少，然后乘以相应的倍数来进行主张你的加班费用。啊，那像很多时候刚刚这个案例里边其实还算好，因为这个案例它是属于经典案例嘛，它里边会显示一些比较经典的情况。但是不经典的情况是什么？咱们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加班的证据。你包括现在有一些仲裁或者说是法院，他现在有一些那个裁判的这个理论是什么呢？他认为公司给你安排了，是你有这个证明，但是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确实加班了，那我这边我没有办法去保护你的这个主张的这个这一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挺搞笑的，并不是没我们这么多的仲裁案件里面，其实我们是遇见过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说。有部分的仲裁他会说，那你怎么证明公司给你安排了你就做了呢？那你没有办法证明，那我没有办法去支持你。所以说这个加班的证据说实话是挺难得的， 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很多时候一些劳动者他就觉着，哎呀，我在这儿上班，有时候给公司付出一些也是应该的，毕竟说这是自己的一份工作，我要靠着这个生活，所以说很多时候是无偿的，或者说然后等到仲裁那一天，等到离职那一天，突然想到了，哎，我这好像还有加班费呢，我在这干了十年八年的，我兢兢业业的，我每天晚上我最早一个，我最晚一个走完了，然后周六周日我还来，别人都不来我也来，那这钱得给我，但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甚至有的当事人过来说，那我们每周是单休，那我那个礼拜六我是不是能要钱呀，然后拿过来一个单位发的通知说我们每天那个每个周里边有一天需要上班，周末那怎么办？那问题就回到了我最初说的，那有一些仲裁机构就觉着，哎，那你怎么证明那天你确实来了呀，是吧？那么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确实对这个东西很觉得以后如果说仲裁很需要，那么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留存，对这个证据进行一个保存。那像一般来说，像有一些什么钉钉打卡的，那这些咱们就不用说了，它可能很明确。
0: 嗯，
1: 等到时候你直接把这个记录调出来。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说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呀，单位跟劳动者发生一些不愉快，可能单位能把劳动者踢出去，你可能有一些记录就不能提了。那建议大家隔三差五的把这个记录提一下，保存一下，啊，那你像有一些可能加班频繁或者怎么样，那么咱们在群里边或者说跟领导直接沟通一下，问一下今天是否加班，然后加班了过程中我们再留存一些证据，拍个照片，或者说上传一些文件，或者说上传一些东西给领导什么的，我们都证明我们来加班，啊，所以说很多时候还有一些单位怎么呢？没有那个就是单独的就是说列明啊什么加班费啊，他那工资条上面都没有啊，或者说劳动合同里边也没有，然后很多时候公司就说那咱们就是没有啊，或者说这个有的这个他把什么绩效什么都给你列成这个加班费啊，你会发现这个法律规定是这样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种用人单位他会用不同的这个方式方法规避自己的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自己日常生活的这个证据的留存了。那么你可能入职的时候，或者说你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很多坑，那么你一旦入职之后，那么一定要避免啊。那像咱们这个经典案例里面，这个完整的加班的证据，其实说实话很少有人会这样。那如果说真的是啊、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证据，那么咱们正常通过仲裁或者说是通过诉讼都可以要回来。嗯，
0: 明白啊。所以说我们也结合宋律师所讲啊，这个之所以进行经典案例分析，他一定是曾经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同时呢，为了这个经典案例，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学会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掌握一些内容，拿起法律武器，他一定是有一些更丰富的一个情况来和大家分享。同时像宋律师所言啊，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你说谁又能认认真真的把自己加班的记录都做足做实呢？但是如果说此刻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了，发现自己确实经常在加班，而且似乎呢也加班都是白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宋律师也分享了一些小方式方法，大家呢可以去进行就当做自己的一个记录的一个证据的固定啊。当然了，如果说没听清楚没听明白，后续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也希望在劳动纠纷这种事上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多的解答疑问。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是个大学生，在校大学生，然后我父母吧现在要离婚，这不是因为涉及到那个抚养费的事儿吗？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我爸意思说以后就是不给我抚养费了，但是我上学这一年学费加上生活费啥的也不少，得5-6万呢。你说他不管我学费了，也不给抚养费了，还说他没有义务了，那你说我这咋整啊？我就想问问律师，就是 关于父母离婚，这个成年人的这个成年的孩子，他还要不要给抚养费？就是像我上大学这个费用啥的，究竟该是他承担不承担呢？
3: 嗯，这个问题现在确实我们也遇见过，包括我这边诉讼也有这样的案件。那孩子在高三的时候，那父母就离婚了，然后等到孩子高考完开庭，那这个时候暑期开庭，去年暑期我就开过这么一个庭，那庭上我们也对孩子未来的教育也进行了讨论啊、嗯。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咱们民法典里边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或者说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有法定的抚养义务。那么咱们这说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什么？是指就是这个就是丧失了部分或者全部这种劳动能力，这个没有办法独自生活的这么一种子女，那你对他是有这个抚养义务的。那像你已经都考上大学了，那你肯定是不属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哈。然后那你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父母必须支付抚养费的这么一个法定情形啊。那你父亲拒绝承担你的这些费用，生活费啊、学费啊这些，那即便是你起诉到人民法院，他也不会强制的判令。啊，因为我去年开这庭也是那个，这个很多时候这当妈的他心疼孩子呀，我们这个女方就说了，那法官你看，我家孩子马上上大学了，那现在我们俩离婚，我可以抚养孩子，那这个抚养费他是不是得给拿呀？嗯，法官也摇头说，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要求必须给孩子拿上大学的生活费和上大学的抚养费。啊，那所以说这一块儿，你向你父亲去主张、去支持、要求他给你，那很难获得支持。
2: 哦，那就是，你说我现在上学，我也没有经济来源，我也不可能挣着钱呢。那你说我
3: 那这个的话，那现在的话，像很多时候咱们这个上大学时候，针对这种困难的这种家庭，那可能有这种助学贷款，或者说你也可以勤工俭学，或者说你跟你父亲母亲先沟通沟通，或者说哎呀说句不好听的，那你可以跟父母沟通沟通，你俩先借我行不行，等到我毕业了我挣钱了我再还给你。那或者申请助学贷款、助学金、勤工俭学这些奖学金，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够花的，那这一块儿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我个人建议还是先跟父母先商量商量，那实在是，其实天下也不能有不爱孩子的父母。那就像我说，实在不行我给你俩借，我给你出欠条，我大学毕业了挣钱了我还给你还不行吗？是吧，可以考虑一下。 好吧，
0: 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2: 好，谢谢你们。
0: 好，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这位叫做是木木啊，这位朋友也是关于劳动的这个方面的事儿啊。他说舅舅呢在工厂上班了3天啊，没签合同，说好是想干长期的，然后呢也给这个工厂这个拿了身份证，不知道工厂那边啊给没给入这个保险，下班途中出现意外身亡，现在这个情况可不可以找工厂去要赔偿？
3: 那也就是说工厂不确定给没给交保险，对不对？
0: 对，
3: 我听他这个意思。
0: 对
3: 啊，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如果说已经形成劳动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个交保险啊。如果说给你交工伤保险的话，可能你的后续的这个工亡的补助金或者是这个丧葬补助金这种的话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承担，如果说公司没给交，那么由公司自己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那么现在像咱们这个当事人，那么需要提供的呢就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证据啊。其实如果说在事后这个公司并没有积极的主动找你去谈赔偿啊，或者说你放心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大概率你是没有工伤保险的。
1: 像一般有工伤保险的单位，正规单位，一旦员工出现了工伤或者工亡的情况，他会积极主动的配合员工向工伤保险基金、向人社局去提供相应的材料，要求给咱们维护咱们的权益。那这种情况，像您这个，那我建议就是正常的走仲裁，仲裁之后，咱们该申请认定就认定。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呢，该走认定走认定啊，也希望这位朋友后续可以。

0: 和我们取得联系，再把事情说的再详细一点，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沟通。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问题啊，在平台上留言叫做上天教主的这位朋友，他说这哥们儿倒是挺坦诚的，他这事儿，他说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啊，我诈骗12000，然后呢异地警方来咱本地来调查来了，然后我已经签了认罪认罚书，并且呢退赃退赔，办案的那边说呀，他们会回到这个原地，然后呢去写一个谅解书啊，让那边出一个谅解书，现在呢做了取保候审，这个情况我就想问一问啊，有没有可能到时候跟办案说的不一样，就是这个他们确实会有罪不诉吗？
1: 有罪不诉的话，这个是检察院这边来决定，因为检察院这边可以决定是酌情不起诉还是法定不起诉。如果说你这个罪很轻，或者说有一些特殊情，有罪很轻不足以说去起诉你，然后从法定的情形上你并不是就属于轻微的犯罪吧，或者说对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危害，并且你的态度也很好，认罪认罚的态度也很好，积极的取得谅解退赔，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可以法定不起诉的。
0: 嗯，
1: 那酌定不起诉的话，那就是看也是可能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可能是检察院用的这个裁量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考量就比较大了，可能是与法定的不是很相关，那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酌定不起诉的。那像刚刚你说诈骗12000，其实12000这个金额也不小，但是你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那对方提谅解或者怎么样，那有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起诉的情形，但是具体的还得是看这个侦查机关的这个卷宗啊，侦查机关提供给这个检察院的这个卷宗，或者说给你哪怕是没有不起诉的话，可能最终因为已经积极取得了谅解，那有可能最终你是有一个判缓的机会啊，缓刑，那么你可能就不需要去到这个监狱或者看守所里边去服刑了啊，这事儿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好吧。
0: 好，所以说呢，这个如宋律师所讲，你这个比较配合，而且也退赃退赔了，然后呢警察那边也说了，回去以后呢会让那边这个出一个谅解书，所以说有大概率啊会有这个有罪不诉的这个情况出现啊，也不要太紧张，后续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啊。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再来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是那个3年前我受过工伤，然后当时也认定工伤了，给我评的是8级伤残，然后我也拿到了那个一次性那个伤残补助金。现在吧，我就有这么个情况，我这个旧伤复发了，然后现在又需要住院，还得做手术，得花10多万。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复发了的话，我还能享受那个工伤待遇了吗？这个医疗费是谁出啊？
1: 首先咱们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已经明确了，这个工伤复发的话，确认需要治疗的，那依然是享受这个工伤医疗保险，这个住包括你的其他的这个什么医疗费呀、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全部都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报销，但前提是你们公司给你交这个工伤保险了啊。如果说公司没有给你交这个工伤保险，那费用那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的，那你需要证明的就是你这个伤确实是当时的这个工伤复发啊，那不能是别的伤。所以说你这一块应该看看先积极治疗，然后再走一个这个确认的程序，看一下是不是确实是当时的这个工伤复发，如果是可以的话，那正常来说可以申请工伤保险基金来给你出这个钱。那要是你当时的话我不知道你那个第一次受伤的话，像你拿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公司拿的还是这个保险基金拿的？
2: 当时是公司拿的。
1: 那你公司就是没给你交保险公，给你交那个工伤保险啊？那你这次的话，他没给你交工伤保险，人工伤保险现在也不会管你这个事儿了啊。那你还是让你的公司给你拿吧啊。
2: 那我还用做那个重新做鉴定吗？鉴定吗？

1: 那你正常来说，像你原有的这个工伤认定书，还有你的八级的这个伤残的鉴定结论，它是有效的，不需要二次再去认定工伤。但是你需要带着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工伤认定决定书，还有你的这些什么伤残等级证书、病历材料，就上一次的病历和这一次的病历，到你这边劳动能力
0: 鉴定委员会申请认定这个工伤复发的确认啊，有这个确认结论，咱们依然可以这个主张权利。那如果说现在钱你都自己垫付的，你这个公司当时因为他没给你交工伤保险，上一次的钱是他拿的，那这一次你自己垫付完了，看完钱了，照样朝他要，他不给，咱们就该仲裁仲裁啊。
1: 嗯嗯，好嘞好嘞，律师，谢谢啊。
2: 那您的电话是多少？然后我想当面给您说一下，帮我看看这些材料。行，后续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呢，通过微信来和我们进行跟宋律师进行线下的预约，地址是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好吗？嗯，好嘞，
1: 好嘞，谢谢。好，
2: 那么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 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 8581-5233 8581-5266 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4: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5: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进行咨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那个律师好，主持人好。
0: 请讲。
1: 那个我吧，出了交通事故，对方呢是无证驾驶，我开的吧还是报废车，给我呀创了重伤。创重伤呢，他说抽不来，说他没钱赔，爱咋咋地，还大不了就去坐牢。那我就想问问哈，就是无证驾驶开报废车，车主那是不是要坐牢啊？
2: 听明白了。你看您这不还给我们打电话呢吗？这虽然说是重伤，但是咱们法律规定的是这个撞一个人死亡了，然后达到事故的主责及以上，那这个时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需要坐牢的，可能需要判刑啊。那如果说你重伤的话，需要三人以上重伤，那您自己一个人那他构不成。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不用坐牢，那不用坐牢那他肯定需要赔钱啊。那这个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保险啊，如果说那个有保险的话，那看保险公司当时这个投保人声明的告知有没有告到位，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什么无证啊，或者说是报废啊，这种车我们

0: 我说车主知道他都无证了还给他开，那这事儿车主肯定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嗯，
1: 啊，那个什么，这不态度可蛮横了。
0: 嗯，
1: 那他是不是他不给我，他就是不是，哎呀妈，我真不知道咋说好了。
0: 嗯，没事儿。那我这样，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啊。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诉讼，我建议您通过诉讼。如果说他态度这么蛮横的话，那咱们就诉讼呗，起诉这个肇事司机或者说这个车主一起都来，然后看看他有没有保险，有保险把保险公司带上，保险公司到时候就得判你判是否赔的，那开庭看证据。那如果说最后判决生效了还不给你钱，那咱们就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法院不就是查封冻结或者扣押他的相应的存款呀、房产呀、车辆啊这些挣的钱呀、工资啊、微信支付宝全都给封掉，只进不出，什么时候有钱了划给你就给，就一直给你那个划扣呗啊，那财产的这么一直封着，这财控那个查控他没有，就是说他一直除非把钱给到你手了，全给你了，他才能这个给他解封。那您就等着呗，对不对？嗯，给他列入失信那个被执行人的名单。那咱们他可能他就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出不去，买不了什么东西，办不了贷款。那这些东西不都是法院可以收拾他的手段吗？对不对？
1: 哦，就是我能就是申请强制他的财产，是不是啊？
0: 可以，可以啊。
1: 哎呀，你说了哈，我多少听明白点了，但是哈，我没完全明白。那这么的，我想有上你们所里去一趟，让你们帮我处理一下，行不行？
0: 可以。
2: 后续呢，可以先添加我们的西夏服务微信啊，2463456。然后，正如您所言，想要来到律所的话，记得来到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提前和宋律师约好时间，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待黑警抢先拨打。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今天的月亮啊，这位朋友提到了是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他说：“宋律师你好，两辆电动车呀是同向而行，侧面碰撞了，都是直行，在非机动车道上，左边呢是这个。”我的朋友右边是一个70岁的老人，然后呢，右边这个是向左拐碰到了这个我的朋友，然后呢，右边这个老人呢就受伤住院了。这个路段吧没有监控，警察来了就问我这朋友怎么回事，然后呢，我这朋友意思就是说想这不跟老人并排骑嘛，他就想快点骑，然后呢越过老人以免发生危险。结果这个时候老人呢就向左拐把他给撞到了，然后呢交警就定了我们这位听友朋友全责。而且让签署这个责任认定书。我这朋友回家以后啊，通过回忆，通过咨询，怎么都觉得不应该是自己全责。现在就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这个全责是当时他朋友已经认了是吗？
2: 对啊，回家以后就觉得这个，其实他当场就应该觉得有问题，就不该签是吧？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也都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误，就是这个冲动吧，算是一种冲动吧。就很多时候，哎呀，那我的错，我全责，我认，怎么怎么样的。包括之前咱一直说我这个交通事故，但我当时我确实是追尾，我肯定是全责。那你像这个时候，那如果说当时没有现场没有监控，那么正常警察应该给你们两个双方来进行取笔录明确。当时的事发你什么样我什么样，双方都取笔录，然后就还原这个案件的这个事实。那你现在你说你自己认也认了，签也签了，你现在再回过头去你说你不认，那你可以提一下复核试试吧。那你看，但是有一个你的自愿的成分在，我估计你提复核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它和一般的做出的什么行政处罚呀或者说行政认定的东西它是有一些区别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它不能进行复核，不能进行复议，也不能进行诉讼，做出来了双方只有一次复议的机会。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觉得说哎这事儿也就这样拉倒吧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不是啊。那你像这个朋友他提复核我都觉得意义不大了。一定要积极配合， 当时就跟警察复盘这个情况，不要自己回家了，在这想啊想啊想啊的。

0: 你这个时候后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吧？
1: 嗯，确实啊，
0: 我现在也是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了，那该赔赔吧，谁让你自己认了呢，是吧？
1: 没错啊，然后呢，在这儿也是希望提醒一下所有这个听友，就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说你像就像刚刚宋律师所言啊，前段时间下雨天给人家追尾了，那你不用想了，你肯定是全责啊。那在任何你认为就是起码在你这个认知里边，你觉得有问题的，当场你就或者说就不要签这个责任认定啊，这个你觉得有问题的有提出异议的，那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啊。当这个你得到了多方求证，包括交警呢给你这个梳理了当时的一个发生的细节，包括呢给你普法说你到底是违了哪条交规，如果说你认为没有问题以后啊，再进行相应的签署。如果说是像这位朋友一样回家以后啊这么后悔那么后悔的，就像宋律师所言，意义不大了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别脑袋一热，哎我先签了吧，这个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多的还是害怕啊，就是没有经历过，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尤其呢是给人家老头啊也给就是给撞坏了，就是很这个害怕。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懂法，然后呢知法，在关键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才能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虚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这位叫做青离的朋友啊，他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宋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一个宾馆的这个前台上班，我想问问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标间啊是100块钱一晚，我如果卖给办入住的人200，然后呢我自己收100，剩下这100呢给店里，这样的话我违法吗？
1: 嗯，肯定违法呀，你这一块的话，往小了说可能职务侵占，那你往大了说，你这不属于诈骗吗？嗯，那就要看你最终获利是多久了。如果说这个单位发现了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他可以直接对你，直接可以报警抓你。啊，你在单位的角度你属于侵占，那你对所有客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这就是诈骗呀。那你明明你这不是虚构事实呢吗？你骗人手里的钱呢吗？这种事儿啊，说实话，这我估计问这个事儿的人呢，也就是一个小朋友。
0: 嗯，
1: 年龄不太大，我觉得但凡有点岁数、有点阅历的人，他都不敢。
0: 哎，
1: 这事儿还用问律师吗？这东西最起码自己的道德的这个从小所接受的这个道德教育，他就告诉你这事儿他不能做呀，对不对？
0: 嗯
1: 嗯，所以说小心一点吧，不要觉得什么钱都能拿。嗯
0: 嗯，明白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这个就不用说和我们联系了啊，这个行为有了就不该有啊，这个如果说
1: 这个想法就不应该有
0: 啊，对，如果说已经这个有了一些实践了啊，这个坦白从宽，然后从此就不要再进行这样的问题了，这两边不讨好啊。
1: 嗯，
0: 这个一旦事情败露，哎呀，对你来讲反正轻则工作没了，是要是严重点就进去了，你说怎么办？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小怪兽的朋友，他说老板呢欠员工合计几十万的工资，然后呢已经执行立案了，但是公司所有账户上已经没有可以这个冻结的资金了，拖欠工资，欠公司应缴注册资本2000万未实缴完成，现在呢对簿公堂，老板提供往来回单，说自己已经实缴完成了，但是账户上还是没有钱，可以查他的账吗？
1: 嗯，正常来说，如果说因为公司是法人，然后咱们这个像他的老板，正常来说应该叫法定代表人。那正常来说，他应该证明自己的财产没有和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如果那咱们现在可以在税务或者说市监这边去查账，看看他是否已经进行了实缴。如果说公司这边没有进行实缴，那么我们可以主张追加相应的股东作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因为股东没有实缴嘛，他有这个没有实缴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那如果说这个老板他自身有财产，那么我们就应该再查一查，看看他跟法人，就是咱们这个法定代表人跟那个法人，也就是公司之间有没有财产混同。如果说发生了财产混同，那么这个法定代表人也一样应当被追加为这个被执行人。追加之后，我们看看这些自然人手里有没有一些房产呀、车呀之类的，就这些股东加这个法定代表人有没有相应的财产。如果有的话，通过正常的程序追加之后，我们也可以来申请执行啊。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程序是很麻烦啊，程序是非常麻烦。这种如果说一旦有这种程序的，我们一般来说都建议律师，都建议找律师啊。这个自己做的话很麻烦，很麻烦。
0: 嗯，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这个触碰的范围了。
1: 嗯，是的，
0: 比较麻烦。所以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尽量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当然了，在此之前也可以和我们的律师先沟通啊，就是也让律师帮你评判一下，看看你自己到底能操作到什么地步。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记得先添加微信吧，2463456。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叫做珊珊的这位朋友，他说：“宋律师啊，是这样的，前几天啊做了一个贷款，然后说我这卡呢流水不够，他们就帮我呢去包装一下这个流水，搞了3天，我觉得不对劲儿。”啊，感觉是骗跑分，我就没带啊。然后呢，用我的卡走流水，我还没有盈利。第4天，我那张卡就被冻结了啊，我就知道完了，被骗了啊。然后呢，今天跟我哥借了1万块钱，他转我另一张卡， 转不了。后来我哥那边的派出所打电话啊，就给他说你这个转钱的这账户啊是诈骗账户，现在咋办呢？我这工资卡都成诈骗账户了啊，这怎么处理？
1: 现在我估计下一步警察要找你了，你不用考虑怎么处理了。
0: 帮信了是吧？
1: 对，你这种是帮信。你帮信的话，其实你说你给人跑分，现在帮信的话，他不是说看你是否获利，那就看你是否明知。那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咱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这个反诈铺天盖地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呢？嗯，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是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积极向公安机关陈述，该怎么样？那接下来配合调查吧。个人建议，那你现在你想，你这个账户已经都被认定为诈骗账户了，那警察上门也就是很快的下一步了。
0: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吧，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有任何不懂的地方，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帮助您这个尽量解决问题啊。

0: 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心的状态，现在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叫做边边的这位朋友，他说：苏律师你好，请问一下，被打了啊，有视频啊，但是鉴定结果呀都没到这个轻微伤，我不接受调解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让打人的拘留啊，派出所说呢只道歉赔偿医药费，但是我想想能不能有别的办法，我就是不想调解，我就是来气。
1: 如果说伤情不是很重的话，达不到轻伤的级别，构不成刑事的话，说实话对他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如果说你看看你这个够不够拘留啊，连轻伤都没拿到，我感觉好像够拘留的可能性也不太大。那这种情况确实，那你不想调解的话，确实压着这一口气儿啊，那你实在压着这口气儿，我这边也是爱莫能助啊，因为你这个确实受伤的程度有点太低了，太低了的话达不到法定的标准，那你肯定是没有下一步了呀，对不对？
0: 嗯，所以说呢，
1: 对，不是你挨打了，对方就一定会受到某一些你所希望的惩罚，这个不是的。
0: 对啊，这个还是得看情况。如果说你真的实际的身体健康方面啊受到了一些损害损伤，那这个你怎么说都有理啊。但是就像宋律师所讲，你这鉴定连轻微伤都不够啊，可能就是俩人捂着两下啊，然后憋气，说实话没准就挨了俩嘴巴，可能是这样啊。就是
1: 确实憋气，这种事确实憋气，有时候我一想我也憋气。如果说让我遇见，你说又不能，有时候可能没等还手呢，或者说你跟。

0: 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呢。这个时候你说法律也是严惩不了他，然后公安也处置不了他，确实挺让人生气的。但是哎呀，说实话，那他要真要进去了，你这边不也得遭大罪吗？那何必呢，对不对？
1: 嗯，好，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2463456，有任何疑问随时沟通。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接近今天的最后一条热线，打进5266，尾号是793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嗯，
2: 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同事分别驾驶自己的私家车，然后在我们公司院内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呢，经这个交警认定，有一方是承担全部责任的。但他呢，承担全部责任这一方呢，他说自己的这个头有点晕，然后他呢就是去医院进行了检查，但检查的时候呢没发现头部和颈部有问题。但是医生说呢，你这个还需要再观察，让他下周再去做一个检查。然后他这个人，我想问问玄泽这个人，他能申请工伤，能申请成功吗？
0: 能申请工伤，申请成功吗？那你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工伤的两种认定啊，第一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那如果说他开车的这个行为并不是他可能在工作的地点，如果说他不是在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导致的受伤，那他大概率是申请认定不上的。第二点呢，那个第二个关于出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那是需要说上下班的途中，然后非己方主要的责任，在必经上下班必经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非己方主要及以上的责任，那才能构成工伤。那这条路肯定是堵死了，因为他是全责，对吧？那就看
2: 第一个。但是他是在那个公司院内。
0: 公司院内，那我想知道他当时开车是为了啥呀？是那个？
2: 他就是上班往里进。
0: 上班往里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还不算工作原因，它算工作路途，它算必经的路途。那你在路途上发生交通事故，然后你还是自己占全责，我觉得大概率认不上工伤。
2: 那我没有问题了啊，谢谢。
0: 好的，
2: 哎，好嘞。
1: 好，那我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

0: 其实，哎呀，你说两个人在这个单位里边又能碰到啥地步呢？我估计就是来回这个下班了哈，这个都要都要离开单位，然后错车，然后过程当中我们帮急碰上了啊。
1: 但你听他说，他就感觉头不得劲儿，然后去查了也没什么事儿。他基本上他这个伤的也不重，那大概率工伤他认不上，就算认上了，他这个鉴定啥的也没有办法，那没有相应的费用。
0: 虽然说咱不想揣测谁啊，但我总觉得就是自己全责了，然后也想方设法的这个的减少点损失吧。
1: 是的。
0: 如果说最后查咱们查的没毛病，你说那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对吧？你工伤不得有伤吗？是这个情况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啊，鬼冢虎的复古休闲的一款鞋，官网一双1000来块，今天只要359。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现在能带走3双啊。说到鬼冢虎呢，复古鞋里边的潮流标杆，标志性的虎爪纹啊，一看就能看出来是谁家的鞋子。不少明星出街呢，似乎都在穿。那这款鬼冢虎的复古休闲鞋，其实不像市面上网红的那种潮流款，穿一季就过时了。它的这个窄版的鞋型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鞋身的线条流畅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薄而不硬，特别贴合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回弹跟脚，不管你是选择帆布款还是皮革款，穿在脚上都非常的轻便。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啊，也带来了很多的颜色，米藏青啊、白金啊，多种颜色可选。而且呢，官网1000块钱一双，今天359，相当于3.4折啊。而且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可以再送袜子，买2双、3双。再想折上折，米白蓝、牛油果这些特别热的这些配色也都有的，男女同款，码数是从36到44全覆盖。那建议脚瘦的呢拍大半码，脚胖的直接大一码啊。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货，补完不补货了啊，卖完不补货了。所以说，微信公众号"旧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怜香惜玉。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长得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身边啊，不少女生都说，哎，一到夏天呢就很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之后脸上闷得难受啊，出门没多久出油，刘海都粘在脸上啊，觉得很尴尬，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太难。现在不用愁了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呢，女孩们肯定都听过啊，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顾客啊，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果冻面霜呢，是非常清爽的，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也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出油，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稳住肤质啊。说实话，平时某宝官旗一般是25毫升正装呢要卖到600多，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啊，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199就能得到2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哈。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这个是限时的福利啊，只有150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具象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现场版《等》。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

0: 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5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开场呢是这个充满复古风潮的啊 ,Sassy Music, 这好像是原来是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那个原版吧。换个感觉啊，来自于我们的西北民谣苏阳冤家。

现在这么一看，布衣乐队这个，写喝酒的歌还真挺多的，好像比其他乐队都多。啤酒怪兽。

原来是 Dragons 的这首歌啊，It's OK， 挺特别的一首歌，我也很难给它定义一个风格啊，挺好玩的，就像当初人们刚认识二手玫瑰一样，不好定义的命运，这歌也叫生存。

皇后乐队，这首歌叫《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它开头的那个声音啊，非常接近现在我们对于电声的那个概念。你要是想在七十年代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放在音乐当中，他们是不单纯就是创造历史那么简单，他们做了无数的大量的突破和实验性的尝试，可是特别的合适，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2: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1: 卫星路2066号。
3: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4: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

0: 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1: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2: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3: 输入你的密码。
4: 哎，把密码给我。
3: 输入你的密码。
4: 喂，打密码给我。
3: 把钱给我。
4: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5: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6: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20:31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继续来听到是栾树作为黑豹乐队担任主唱时期的这首《无地自容》的版本，也不错啊，其实也不错。换一个角度想，不要去想窦唯，单纯去看他表演这首歌曲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Mono Ink 确实还是好听啊，难怪会火。接下来来自于崔健老崔的寂寞就像一团烈火。艺术家都是要享受孤独的。

这歌吧，一般我们都是在节目开头给大家听的，今天做结束曲了。Firehouse 火房子乐队的 All She Wrote。祝各位今天愉快，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请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0: 10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27，感谢你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我们夏天的紫外线真的是非常强烈，我们日常出门呢很容易被晒红晒伤，皮肤呢暗沉发黄，长期暴晒呢还会催生我们的细纹，加速肌肤的老化。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明星非常爱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霜，而且呢方便携带，中样装，今天直接给你超底价啊，官网50毫升，平时要1000多块钱，今天呢拍一发二，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那说到海蓝之谜呢，可以说是国际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

是备防晒霜呢，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大 V 都是种草了，轻薄不黏腻，哎，滋润皮肤又透气，它的防晒指数呢高达50倍 ，PA 呢又有3+，有效防晒长达8个小时以上。那即使呢大家去海边呢、户外等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完全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那平时呢，官网5毫升，平时就要1000多块钱。像这种防晒啊，真的是非常贵啊，买一支不舍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清仓捡漏福利，20毫升的中样装拍1发2，到手2支，一共是40毫升，一共是17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的这种大牌防晒带回家。这种便宜不占，直接是非常亏的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防晒只要出门就完全用得完，效期内完全可以用得完啊！我们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一物一码，卖点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幸福吉林。
2: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JJ 林俊杰，编号89757，早上的7:4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JJ 的这首歌哈，就这个编号89757，这一串神秘的代码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后续有好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呐、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短视频啊，都会出现这个89757。
1: 为什么？
0: 就是神秘的编号嘛。JJ 在这首歌当中唱的是这个属于外星人呢，
1: 属于电台密码。
0: 我们想要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这个我们许久未见了，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大概要有半个月之久了，
1: 大家都以为你丢了呢。
0: 没有，这不是出去玩了一趟嘛，然后这个从高原地区回到我们这个平原地区哈，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醉氧。
1: 醉氧？
0: 哦，对，因为你在这个高原地区，它不是一直这个属于海拔比较高嘛，这个氧气稀薄嘛，然后就很多人会有这个高原反应嘛，然后你回到平原地区呢，你也会有平原反应。
1: 太多了，
0: 主要体现在嗜睡上。从下了飞机那一刻开始，我感觉我就神志不清，就整个人我就是都是这个迷迷瞪瞪的，一直到现在我也是迷迷瞪瞪，我都不知道我这张嘴在说什么。其实此刻我应该不是在做梦，是不是？
1: 你是真事儿，
0: 我真的在这上班呢，是吗？
1: 幸亏领导没听你节目，要我以为你还在睡觉呢。
0: 我真的在上班，我明明已经半个月没上班了，但是我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我经常做这样的一个梦，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比较早嘛，那个时候是早上6点就开始上节目，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节目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坐到直播间里。
1: 梦已经开始了？
0: 对，就是做梦梦见节目已经开始了，我还没到。
1: 那说不定你是真迟到了呢。
0: 想和大家聊这个梦这件事情哈，那想要和大家聊一聊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
1: 哎，欢迎大家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这个微信平台。

0: 来跟我们唠唠这个话题啊。
1: 嗯，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我小的时候经常做一个梦。
0: 什么？
1: 就是梦见自己走走路，突然之间就飞起来了。
0: 哦，这种是怪梦。
1: 就是感觉自己像这个大拥有绝世武功的大侠一样，我可能跟人正在这个吵架的时候，然后吵吵架，我唰我就飞起来了。
0: 你小时候做过这个梦？
1: 嗯，
0: 我小时候梦见，我就是我小的时候上小学或者幼儿园，梦见这个半夜就跟同学玩完了，去找厕所找不着。
1: 哦，
0: 找一宿我都找不着。
1: 那你这样找一宿都没找着，这件事情不可怕
0: 啊。
1: 可怕的是你突然找到了。
0: 不是找到这件事吧，经常发生。
1: 哦，经常发生。一直到你多大的时候还在发生？你别告诉我你现在25了还经常发生。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小强晚上做梦啊，梦见自己在找厕所，突然之间找到了。早上起来掀开被子，发现哎，不仅找到厕所了，还要上班了。
0: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朋友熊英啊，他说刚做完的梦，梦见自己被学校起诉，告到法庭了，起来一身哎冷汗突突的，一身汗突突的，心里突突的。
1: 学校起诉？
0: 嗯，
1: 你做了哪些对不起学校的事儿？数学老师起诉的你吧？是不是啊？数学老师说，我教他十来遍他都不会，不行，我要把他告上法庭。
0: 但是吧，关于这个梦，家里老人他们都说梦是反的，
1: 嗯，
0: 梦是反的。
1: 但是还有一句话呀，说到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0: 哦，
1: 可能你白天经常想着这件事情，也许你就做到这个，就你梦到这件事情了。
0: 对。
1: 是吧？就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比较怕热嘛，晚上可能空调开的比较低，
0: 嗯，
1: 开到16-17度，然后他就做梦梦见自己进入到了这个冰川世界。好了，那欢迎各位到92.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聊天。这个环节我们会为你送上的是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2张，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吧。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